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明天东南风4级，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转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上班路上。虽然说服务热线查看这里飞小程序等方式来查询航班动态。

在昨天和今天早上的新闻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说这个水库放水。那为什么台风还没有到水库先放水呢？台风带来暴雨天气，我们宁波人几乎每年都能够见到，但是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天还没有下大雨，但水库就先开闸放水了，这叫预泄。那为什么预泄泄洪，到底要注意什么呢？为什么要预泄？水库不是下雨才放水，而是看预报先腾库。我们宁波临海多台风，水利部门盯的是天气预报、气象预报，哪里有雨、下多大，提前来算清楚。根据气象预报预测，降雨将导致水库水位超汛期控制水位，及时实施预泄作业，腾出的空间就是留给后面洪水的缓冲垫的。

0: 蓝红萧峰靠他，错峰宝坝也是靠他。宁波水库调度的要求是蓄得起放得出，平时保供水，雨前能放掉，雨来能够拦住。
1: 只是昨日沉醉，淡淡感受才是今天滋味。
0: 那泄洪是不是拉闸就完事儿呢？具体是什么样的流程？真到了泄洪啊，不是拉闸就完事儿。宁波的流程是闭环的，要三步走。第一步，暴雨来临前要提前放水。

水放多少，什么时候放等。下发放水调度通知单，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调度原则，通知水库管理单位做好闸门调度操作，并及时反馈调度情况。第二步是暴雨来了，拦洪消风。纳蓄能力大的水库可以实现全拦的就关闸全力拦蓄，如果实际降雨超出水库防洪标准，水库可能大流量泄洪，全力确保大坝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还要实施错峰调度，避开下游河道洪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以及错潮调度，避开天文大潮高潮位，防止外江潮水顶托导致排水困难。第三步是暴雨过后有序退水，平原河网先退，待下游河道水位削弱之后，水库开始有序退水。可以说雨只要还没有停，危险就是一直都在。别觉得雨小了就往江边西边跑去拍照看热闹，水边啊是又湿又滑，暗流藏在下面，肉眼就根本看不出来，一脚踩空就是无法挽回的事故，家里有大人有小

人是保险机构扩充了电话线路和坐席数量，甚至部分保险公司总部还采取了溢出分流方式来调度其他省市服务资源。一切美好，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在昨天上午呢，全市各大财险机构对外公布了线上自助报案系统，

家财险，那其他的财险都是有线上报案途径的，大家可以普遍搜索的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相关保险公司的 APP。

0: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板房，看见漏斗云要立刻躲进坚固的房屋，要关注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台风登陆，风雨潮叠加，容易致险。东陆临近区域狂风大作，开阔地带的破坏力是极强的，喇叭口地形会抬升水汽，易出现短时的极端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海水倒灌风险会陡增，所以禁止岸边观浪追风打卡。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非避

二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其外围云系昨天已经开始影响上海和浙江东部沿海。登陆后，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将从今天延续到31号，先后波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浙江、福建等地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天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大部、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西部、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同时，航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高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

沿海登陆，目前已经在我们的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今天下午起减弱至8到10级。今天上午沿海地区依然有9到11级，内陆7到9级大风，请您关注。

0: 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走进弦子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天真》。这首歌曲其实是当时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曲啊，那清醒像的情歌吧，讲述在感情当中褪去了天真，看清现实的心路历程，唱腔层次非常的丰富，温柔当中带着倔强，很适合在爱情当中听懂

0: 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北京时间9点整，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它的中心已于今天

0: 上播送完了。
1: 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坚决
2: 白墙红瓦绿树荫，
3: 鸡鸭欢叫鱼虾忙，
2: 人和景美风光好，
3: 把酒临海话农桑，
2: 河北新农村。
1: 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谢公益在调研检查防汛和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和污染防治主动仗，防御台风沙德尔。

象山六座中型水库提前泄洪腾库，抢抓防汛窗口期，象山菊农全力守护红美人。宁波市第二届水上救生救援职业技能竞赛在象举行，他山之石为你安排的是萧山竹中爱马仕落户萧山赋能乡村农创新业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报道。8月26号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调研检查防汛和污染防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和污染防治主动仗。青湾水库是县城周边重要的户外吸水区，防溺水任务繁重，谢公义实地检查水库防溺水措施落实情况，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和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加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巡视，确保安全防护全。

值守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坚决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在土司镇方兴牧业有限公司，谢公义深入厂区，仔细查看养殖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设施运行情况，仔细询问粪污处理工艺流程和纳管进展。他要求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加快支污设施改造提升，推进污水纳管入场，确保废弃物处置全流程规范运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加强指导服务与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治理措施，推动养殖业全面绿色转型。在城东工业园荣泰河段，谢公义现场查看河道水质和污水汇入情况，听取该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他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标本兼治，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强化联动协同和业务指导，系统排查企业与污混接问题，从严抓实源头管控，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确保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谢公义强调，防汛防台和污染防治是关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台风正面袭击的最不利情形，全面落实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管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争分夺秒排查风险隐患，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扎实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确保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绿色答卷。记者王妙红、贺子昭报道，为迎战即将登陆的18号台风沙德尔，象山县自24号10时

0: 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配套，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2: 有辨识度的素人脸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硬通货。500块钱买一次单据授权，既有真人的灵气、真实的皮肤纹理，又没有千人一面的塑料感。最关键的是，500块钱的话就能够拿到白纸黑字的合法授权，既便宜又不用担心侵权吃官司。就像平台创始人说的，明星脸只是影子，素人脸才是。

保费。新能源的车主也要注意，尽管我们的电池系统产品的密封性和进水可靠性都是经过标准检验的，但是防水能力再强，也有可能出现电池包进水的情况。倘若车辆行驶途中在水中熄火了，首先要确保人员的安全优先，不要在车内逗留，有序开车门逃生。若水位上涨快，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逃生，撤离到距离车辆五米以上的干燥高地。同时还要避免各类通电操作，不要尝试一键启动、升降车窗、解锁上电。车辆进水后，高压线路绝缘可能会失效，通电产生电弧，还会诱发电池起火。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在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今天距离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还有20天。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谢公益调研检查防汛和污染防治工作，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县六座中型水库提前泄洪腾库。录音报道：防御台风沙德尔，西周镇海棠道口紧急封堵，养殖塘排水降线。防御台风沙德尔，抢抓防汛窗口期，全力守护红美人柑橘。防御台风沙德尔，绝西街道人防加技防，筑牢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汪平报道。8月26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先兵在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科学应对，全面做好防御台风沙德尔各项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溪口水库是一座以城镇供水为主、结合灌溉、防洪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罗先兵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和库容情况，了解水库预泄预排、除险加固及防汛备汛工作。他指出，要按照全县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的要求，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要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要强化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防洪工程隐患排查，加强巡查防守，确保险情发现。

网箱加固和人员撤离情况，详细了解海上网格划分、责任人落实及数字化监控措施。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养殖设施防风加固措施，对鱼排、网箱、管理用房等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养殖设施安全。要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效能，压实各级责任人职责，强化数字赋能，精准防控，统筹做好人防加技防工作，确保人员无回流。在大学镇新罗澳村，罗先兵实地查看了村内危旧房屋、临时构筑物等风险隐患排查情况，以及地质灾害点。

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罗新兵强调，当前我县正处于防台关键期，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以顶格标准最硬举措筑牢防线，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照八张风险清单，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重点村落，分层分类落实防控措施，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记者王超南报道。8月26号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益调研检查防汛和污染防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坚决

厂区，仔细查看养殖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设施运行情况，仔细询问粪污处理工艺流程和纳管进展。他要求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加快治污设施改造提升，推进污水纳管入场，确保废弃物处置全流程规范运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将

0: 叶泽坤说，
1: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溢洪道预泄闸门开高1.6米，总下泄流量28立方米每秒，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泄洪前水库水位是35米04，对应库容1823万立方米。通过本次预泄，上漳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0: 据介绍，受前段时间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上漳、溪口、格西漳、平潭、大塘港、沧澳六座中型水库水量饱和，连续10天维持较高水位运行。眼下沙德尔接踵而来，为规避防洪风险，县水利部门经过科学研判，于24号10:30启动水库预泄调度，对这六座中型水库进行预泄腾库，全力为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0: 水质一起汇过来的，产生了很多病原体，造成那个家内的死亡，让养殖户增加水质改良剂啊这种的营养品这种的啊。
1: 目前西周镇7000多亩养殖塘，台风沙德尔来袭期间，全镇农技干部已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协助养殖户加固设施，预排养殖水，并持续巡查养殖塘岸是否存在缺口和易冲毁区域，确保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记者葛一之、王小璐报道。8月16号下午，在丹东街道满平家庭农场，种植户林满平正穿梭在红美人柑橘大棚之间，逐一检查大棚绿

0: 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

迎来到缤纷车世界。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扰，一打开车门总有一股闷味、霉味，一开空调出风口吹出酸臭味、尘土味，尤其是换季梅雨季格外明显，异味不仅让人开车心情变差，飘散的霉菌灰尘还会影响呼吸道健康。今天就来拆解车内异味源头，手把手教低成本可落地的除味方法。首先我们先分清几种常见异味对应的源头。第一种，开空调才有酸。

0: 在室内的小空间，比起掩盖异味，找到源头，保持干燥通风，才是健康又长效的方式。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天有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级别，今天10点在浙江温州瑞安市境内及北纬的27.8度，东经了120条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1级，每秒30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80.2百帕，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往西偏南方向移动。 受其影响，沿岸海面今天有10到12级个别13级的大风，今天下午起减弱到8到10级，今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7到9级。全线天气，今天阴到中，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到后天有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风向今天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明天东南风4级，后天东南风3级。

台风天呢，找理赔的事情估计少不了。那么今年的18号台风沙达尔呢，我们宁波的话呢，保险机构扩充电话线路和座席的数量，甚至部分的保险公司总部还采取了溢出分流的方式，调动了其他省市服务的一个资源来支援。其实不用这么麻烦。那么我们宁波的各大财险机构呢，对外公布了线上的一个自助的报案系统，这样非常的快捷又方便，也可以把保险机构把人力呢节省出来投入到一线去。大家怎么办，怎么去报呢？我们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他们只要搜索一下人保财险，宁波人保财险这个公众号，您关注它之后呢，对话框输入报案，就会进入一个自动的报案页面。然后第二步呢，下载一下中国人保的 APP， 点击办理赔按钮就可以进行报案了。

像一个全蓝的一个关闸权力的蓝区，如果实际的降雨超出水库的一个防洪的标准，水库就可能会大流量的泄洪，全力的来保坝，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还要实施一个错峰的调度，避开下游河道的洪峰，减轻下游的一个防洪的压力，以及一个错潮的调度，避开天文大潮的高潮位，防止外面的外江的潮水顶托，导致排水的困难。第三步呢，就是暴雨过后有序的退水，平原河网先退，等到下游河道水位消弱之后呢，水库开始有序的退水，去拍照看热闹。就像现在我们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呢不要盲目的往外面跑，水边又湿又滑，暗流又藏在下面，我们肉眼根本看不下来，看不出来，一脚踩空就是无法挽回的一些事故。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定要看好他们，沿江的河湖还有低洼积水的地方千万不能去靠近。

0: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
2: 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0: 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

今天下午起减弱到8到10级，今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7到9级。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大风力是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明天东南风4级，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转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是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气温是26到32度，森林活险等级1级，不易燃。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

0: 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4: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5: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4: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6: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7: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6: 记录时刻，
7: 发现温暖。
6: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8: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本期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潜水中与蝴蝶》这本书。上一期我们说到，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反差感的。一方面你知道作者鲍比的生活极度痛苦，但另一方面你又感觉不到他在诉苦，反而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想象力和内心世界的精彩。对于病情如此严重的人来说，多写自己的坚强，多写家人的支持，是非常简单的创作方法。但是鲍比选择了另外一条更为困难的方法。

命。他写自己被推到露台看灯塔时，想象自己是电影导演，他甚至想象自己和拿破仑三世的妻子爱珍妮皇后在大厅里跳舞，而皇后鼓励他一定要有耐心。就在不动声色之间，鲍比的文字展现出了独特的幽默感，这并不是强撑出来的乐观，而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在最糟糕的处境里依然不肯放弃他看世界的独特角度。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本书里，越是残酷的段落，鲍比写得越短。

相信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可以感受到他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但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仅仅两天之后，鲍比因肺炎去世了。可以说鲍比燃烧了自己残余的生命，写出了这本本不可能存在的书。不过虽然身体的潜水中在徐徐下沉，鲍比的思想却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鲍比那自由而瑰丽的想象世界。想要理解蝴蝶这个意象，我们还需要一点关于希腊神话的背景知识。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就是罗马神话里的丘比特，他的妻子叫普叙克，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和灵魂心灵有关系。

全部想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鲍比在书中通过碎片化的表达究竟想要说些什么。书里有这样一章，是专门讲字母的。在无人陪伴的深夜里，鲍比想象着字母们手牵着手在他的病房里跳舞。他是这么说的， E 带头舞动， W 紧随在最后，生怕脱队，B 在赌气，很不高兴被下放到 V 的隔壁，骄傲的 J 很惊讶，他在很多地方常常当一个句子的起头，现在竟然被排得那么靠后。之所以说 E 带头领舞，正是因为这是法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

已经学会了用记忆进行咀嚼，这不是安慰自己，是接受了自己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现实的大门被关上，他就从记忆的仓库里取出存货，一样一样细嚼慢咽。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直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已经永远不能品尝任何美食了。专业美食家的身份和再也不能吃东西的现实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让读者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感到，原来当初唾手可得的东西竟然是如此的美好，正应了清代文人纳兰性德的那句词，当时只道是寻常。当然在这种封闭的思考中，又怎么能少得了亲情。鲍弼想起了在得病之前，他

书名所表达的，潜水钟沉了下去，但蝴蝶飞了起来。鲍比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而被锁在身体里的人远不止他一个。来讲述一个《洛杉矶时报》报道的真实案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叫茱莉亚·塔瓦拉罗的女诗人。她在经历了两次中风之后成为闭锁综合征患者，尽管她意识清楚，但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她的家人都根本不知道。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茱莉亚只能跟自己的幻想和恐惧为伴，这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茱莉亚甚至决定自杀，但可想

胆的决定。电影大量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你看到的就是鲍比看到的世界，模糊变形的白大褂从眼前换过，天花板上的灯管拉成光带，观众被迫钻进潜水钟里和鲍比一起呼吸那稀薄到窒息的空气。那场开颅手术的画面，从鲍比的眼皮底下望出去，医生的侧影，无影灯的光晕，金属器械碰撞的声响，让人坐都坐不稳。这部电影横扫全球，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与最佳导演、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改编剧本，还有4项奥斯卡提名。不得不说，一只蝴蝶的振翅

好了，继续来听歌，这首《当我们只剩下我》，编曲非常的简约，在歌曲当中情绪是层层递进的，细腻演绎曲中人散之后独自回望的落寞，人生情绪比较饱满，属于沉浸式抒情的歌曲，《当我们只剩下我》。

0: 0.46%，中证2000也下跌了，跌三个点，跌0.10%。上证50收盘是下跌了0.24%，科创50跌了1.85%。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然后林木、农业、化肥农药，然后石油天然气、纺织服装，还有化纤。跌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半导体、电脑硬件、通信设备、摩托车、能源设备和工业机械。个股红盘家数有3009家，平盘148家，下跌2386家。A 股全天合计成交是21175亿。各位对于个股方面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把问题呢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另外呢，不要刷屏，发一次就行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飓风投资的。

0: 第二个交易日哈，那下周一呢还有一天的交易。今天市场呢还是一个早盘冲高，遇阻回落啊，全天一个小幅收绿的状态。个股的表现呢还是要强于指数的哈，3000多家上涨。那么到了这个月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先来问一下东风哈，市场的这种向上反弹的动力，在9月份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去上攻？那从今天的盘面的迹象，能否去预判出后市的趋势的一些最新的蛛丝马迹？东风，
1: 好的，我认为9月份的整体走势可能还会延续这种横盘僵持的状态。那么这几天的一个反弹势头呢，表现的确实非常不错，应该是各个板块出现的轮动效应，包括传统板块。

0: 括这个月末隔夜逆回购资金的支持，对市场是比较明确的支持的。那这样一个资金面的预期，量能上呈现一个逐步放大的状态。但到今天，大家看到正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隔夜的操作利率，还有七天的逆回购操作的一个力度啊，稍微有些减弱啊，回笼了资金。那么盘面的成交量的反应也就比较明显，出现了缩量的状态。所以这个位置可能对于资金面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弹几天之后，上方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口压力啊，暂时向上突破的能力可能还从交易量上来看略显不足。那么第二呢，从这个消息面上来说啊，本周基本上宏观方面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暂时比较少啊，主要是一些局部。
1: 而目前30%仓位，7.4块的成本，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2: 对于冰雪能源来讲的话，当前位置上应该是一个中间二道横盘。
3: 这个是在2014年6月份发布的，这就是直接从创业板指的那100家成分股里边去选了日均成交金额，结合了行业筛选之后选出来的前50名。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占创业板指也是占到了差不多70%多的一个权重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的，优中选优吧。创业板宽基还有2条啊，一个是创业300，也就是创业板100，再加上创业板200，刚好就是一个中盘指数。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实际上还有是跟我们的中证500比较类似的，有一个创业板500指数，就是把这个创业板指和创业板200都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些500家公司。
4: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创业板指，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它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3: 因为创业板指它实际上主要是在创业板里边选择了1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个指数它的整体的市值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创业板的一半以上。然后创业板呢，本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板块，自然而然它的这些龙头标的，也就是市值最大的标的，就是更加具有成长性的，已经在国内甚至国

0: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在8月28号24时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从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

0: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运行，平均水平高于上一轮调价周期。
1: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谈判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

0: 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1: 截至27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的出入境客流量已经突破2000万人次，这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2000万人次的记录。那么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2: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3: 一个月都要过嚟3次，然后每次过嚟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呢度环境好啊嘛，所以过嚟买下嘢咁咯。次次又带啲亲朋戚友过嚟行下咁咯。
2: 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

0: 中断，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
1: 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

0: 的地方。还有一路记者今天中午12:30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了。今天早上，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了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的情况。此前总台记者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那里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

0: 现在正在带着枪友、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啊，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0: 所以现在到

0: 夫的美。
1: 我想和你坐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2: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以前说咋的啊，这靠脸还能吃饭呀，现在不能说了，因为靠脸真的是可以吃饭的。这两天有个热搜啊，有个新闻说在这个成都啊，有个银行职员小李把自己的脸呢挂上了一个人脸授权交易平台，标价单次500元，3天时间呢被这个广告公司买了，7次到手近2500元，差不多啊这个顶他半个月的实习工资。据了解啊，这个人脸交易平台上线才短短2个月，已经是撮合了几十单的交易了。平台在条款当中呢写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绝不买断，只做撮合，你拿70%，平台拿30%信息服务费，明码标价，分账合理，

广告一般呢是授权1到2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一个很关键的技术问题：现在这 AI， 哎呀，都这么发达了，那些做图文大模型啊，1秒钟恨不得都能生成10000张毫无破绽的帅哥美女，为什么制作方非要花真金白银去买一个真人脸呢？因为现在这个 AI 短缺市场太庞大了，行业数据显示呢，2026年一季度啊，国内上线的微短剧里面啊，这 AI 微短剧占比已经是超过95%了。就说每天约有1300多部 AI 短剧上线，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工作室的律师函当晚就会砸到他们的脸上。搞不好呢，不仅赚的钱要吐出去，还得赔个底朝天啊！那你说我不偷，我去买明星的官方授权可以吗？啊，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啊，这个艺人啊，人家未必愿意卖哈、啊。二呢，就是人家就算愿意卖，这个价格太贵，小作坊那根本就是承受不起的啊。这个时候呢，长相出众啊，有辨识度的素人脸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硬通货。500块钱买一次单据授权，既有真人的灵气、真实的皮肤纹理，又没有千人一面的塑料感。最关键的是，500块钱的话就能够啊拿到白纸黑字的合法授权，既便宜又不用担心侵权吃官司。就像平台创始人说的，明星脸脸只是影子，素人脸才是未来最大的金矿。对此呢，这网友乐了，哎呀，我的脸。

首先呢，不是每张脸都有这个产能的。新闻写得很清楚，那位卖脸的银行职员的核心竞争力是外形帅气，也就是爹妈给的硬件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呢，人脸信息不是普通的个人数据，它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你的这个银行卡密码被盗了，你还能够到银行去挂个失，改个密码。可是如果说你的高精度 3D 人脸模型被盗了，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平台倒卖到了暗网，人家用你的脸去尝试突破什么人脸识别门禁，搞电信诈骗，甚至去做违法犯罪啊，你能到医院把你的头给换了吗？对，第三呢，就是平台虽然说在合同里头写了单次授权仅限某一个项目，严禁用于低俗违法，

国庆黄金周前最具性价比的时间窗口。那么连日来呢，记者也是从多家平台和旅行社了解到，今年这个暑期旅游呈现一个鲜明的特征，新业态、新玩法啊，受追捧，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从八月下旬开始呢，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逐步的回落，旅游市场呢也是逐步进入到了一个错峰游的阶段。预计错峰游窗口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那么错峰游用户当中啊，60岁以上年长者呢，目前是占到了较高的一个比例哈。森林徒步啊，峡谷漂流、崖壁瀑降，今年暑期的话，沉浸式的游玩产品的供给是十分的丰富的，备受亲子游客户的青睐。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说八月初啊，带孩子呢去了一趟呼伦贝尔，体验了骑马、滑草，还住进了蒙古包，孩子们都玩得特别开心啊。比起走马观花的游玩，那这一类沉浸式的体验更能够让孩子亲近自然，开阔眼界。那么从客群结构来看呢，亲子游依旧是啊撬动暑期旅游市场的主力。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春秋旅游暑期亲子游预定。

上涨。所以可以说眼下正是错峰出游的机会哈，抓住暑假的尾巴也可以稍微去玩一下。那么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截至到目前呢，宁波机场已经确认8月28号取消的航班啊，比如说像这个青岛到宁波、运城啊、深圳、哈尔滨、深圳德宏、巴中、成都、盖州、长沙、沈阳、大连、石家庄、成都双流、天津、青岛、长沙、包头、日照啊，这些到宁波的进港的18架次啊，都已经是取消了。那么出港的呢有30次哈，这宁波到贵阳、到南宁、运城、深圳、哈尔滨、深圳太原、德宏、盖州、银川、巴中、威海、青岛、成都、丽江、恩施、西宁、长沙、揭阳、沈阳、呼和浩特、绵阳。

0: 山体滑坡停止后可能会连续发生，如果你贸然返回去有可能会受到二次伤害，所以只有等山体滑坡真正的过去以后，而且你的房屋是远离滑坡的地方才可以进入，否则是很危险。
1: 台风天出行最怕遇到积水路段，宁波交警在这里还是得跟各位车主提个醒，燃油车遇到积水千万别硬冲，先观察一下水深情况。一般来说，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高度就不要选择通过了。若水位不高，选择通过时建议将车速控制在10公里每小时以内，稳住油门，匀速通行。 车速一快啊，水就很容易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车子呛水熄火，那就麻烦了。若车辆在水中熄火，第一步要

0: 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底儿打卡上班上班喽。在我们局里边哈，出现最多的人物除了陆逊，那应该就是苏轼了。说起苏轼啊，各位爱卿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甚至为避嫌主动要求贬官。
1: 九子难忘五不恨，此有奇绝冠平生。来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0: 他乐

不是独立自主惯了。哎，有可能是个性孤僻。那倒不是啦，是因为人家太聪明了，除了自家的弟弟，就没有能跟得上他的脑电波，跟得上他的节奏的。在宋朝美书发韵幼思年兄复绝当中，他就写到了，我年二十无朋愁，当时四海一子游。然后呢，苏轼就进京考试了。由于试卷啊都是糊了名的，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军欧阳修，觉得手中的文章这也写得忒好了，写得这么好，那一定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不行啊，要避嫌，只能给个第二名了。等到了欧阳修见识到苏轼真正的文章，立马就预言苏轼是下一代。

0: 代的文坛宗主，但苏就在苏家三人名震京城的时候，这苏轼的母亲还没有听到好消息呢，就去世了。在苏轼服丧后回朝当官不久，他的妻子王弗也去世了。又过了不久，他的老爸也去世了。再不久啊，王安石就开始了变法。苏轼跟王安石呢，政见又不同，惨遭一贬再贬啊！
1: 哎呀，
0: 在这种情况下，一贬再贬，还能每贬到一个地方都爱上美食？莫非苏轼每次遇到挫折，靠美食就乐观起来了？这点倒是跟鱼儿一样。每次我不高兴啊，或者伤心的时候，或者郁闷委屈的时候，我就吃东西。吃着吃着我就变得很开心，吃着吃着就忘记了那些。不过吃完以后体重上升，我就更伤心了。难道苏轼真的就很乐观，完全没有抱怨过吗？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抱怨过，只能说啊，抱怨的比我们更忧伤。人生啊，真的好。

0: 苏轼的《夜泊牛口》当中，他这样写道：
1: 人生本无事，苦为事未幼，今与独合者，急急强奔走。
0: 哎，如何让自己嗨起来呢？就像写诗、画画、吃吃喝喝，文科生的基本操作啊，苏轼也不是没干过。但对于苏轼来说，更加硬核的是
1: 搞令人快乐的击剑呀！我是击剑狂魔。
0: 反对新法失败了，那就到任杭州。苏轼先是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监督捕蝗，赈济灾荒。除夕还在城外过夜呢。到了密州呢，刚好又碰上严重的蝗灾。本来苏轼已经是

0: 搓搓的呢？但当时的人不信呢，所以苏轼也就被贬徐州了。哎，那后来咋样了呢？熙宁十年，黄河决堤，45个州县都被淹了，300,000顷良田被淹呐。当时上任徐州还没3个月呢，苏轼就全力投入到了抗灾里面。怕什么？撸起袖子来呀，干啊！这老百姓们也是说干就不干，不服也得干。苏轼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面写道：“
1: 事时何绝曹村，饭于梁山坡，弋于南清河。父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墓案，以雨水之载至，朝廷从之。”
0: 他号召军队跟人民一起筑堤护城，奋战了2个月，水才退了。水退了，苏轼。

0: 是写几篇诗文，为什么总有人那么爱举报我呀？
1: 不会吧，不会吧？
0: 因为这个乌台诗案啊，苏轼被囚禁130天之后，再被贬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当时呢，他虽然还是当官的，但是已经领不到工资了。有个书生啊，就跟官府要了块荒地给他。在这儿呢，苏轼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东坡居士。嘿，是不是有人以为他吃东坡肉，所以叫东坡居士啊？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苏轼他已经是个罪人，还被贬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完全完蛋了。
2: 哎，就是个真想坐上小船从此消失啊。
0: 苏轼的灵

0: 水，哎呀，不过当时的西湖呢，风和平湖酒无慢，人经风碎上雕书。这湖里面野草那是疯长，根本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价值。幸好啊，这西湖遇上了苏轼，苏轼一到西湖就开搞苏堤，疏浚湖底，还建起了小石塔。哎，这个小石塔就是今天西湖著名的旅游景点三潭印月。
1: 西湖这样美，让我来做一首诗吧。我食南贫经济鱼，重来俯瞰散斋鱼。
2: 我忽然想吃鱼了。
0: 这苏轼被贬的一路上啊，可谓贯彻基建到底。他每被贬一个地方啊，就基建一个地方。被贬鄞州，修治黄河，开发沟渠。

好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各位来聊一聊好这个话题。先来聊两起另类的付费上班的事件哈，真的挺离谱的，但是呢也挺心酸的。首先要聊到就是陕西的一个暑假工刺客。你是不是以为哎这个刺客说的是被黑心中介给坑了，被无良老板给坑了啊，被加班还不给钱的那种坑？其实呢不是，这个刺客刺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亲爹亲妈。说这个陕西呢有这么一对父母，眼看着这个暑假自家宝贝大儿子啊，这个一个整假暑假整天呢就是缩在家里面，然后呢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生活可以说十分的颓废。那当时呢父母就心里面一琢磨，哎不行啊，这孩子再这么养下去那就废了啊，得让他去这个社会啊接受一下毒打啊，知道这个钱难挣啊，这个屎难吃的道理哈。于是呢经过好家庭友好的协

买5000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啊。然后这个车没电了，请假啊，跨半个城去送电池，找不到路呢，来两个人啊，双双请假给他带路，出了事儿了，赔500块钱，说逃就逃。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父母根本就不是在让孩子去体验，而是在替这个孩子在打工，对不对？嘴上说啊要让孩子去吃苦，行动上呢谁都啊比谁都舍不得。果然啊，每个巨婴的背后都有一双死死不肯放开的手。那这个世界呢，是家长主动付费去让孩子上班。那我们接下去来说到另外一个哈，央视曝光的付费上班的骗局。说在这北京市啊，朝阳区有这么一家高档写字楼，里面有一个知名的企业啊，当然这个知名企业四个字呢要打。

已经是精准拿捏住了求职者的就业焦虑，而且他们套路升级了，不再是原来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骗完钱立马删好友，拨电话卡跑路啊这样的时代。他们开启了长线作案、延迟摊盘这样的一种新模式，让人防不胜防啊。但其实呢还是可以防的，记住了，凡是入职前啊，让你以任何名义交钱的啊，我觉得100%都是诈骗，对不对？遇到门槛极低、待遇极高、工作极清闲的反常识岗位，你就要想想，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这种好事儿凭什么会掉到你的头上呢？对不对？对于我们刚才说到两起付费上班的案例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啊？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套路哈？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聊一下，互动一下。

以前买车送脚垫，现在买车送广告，消费升级啊。所以网友就评论说，哎呀，我以前不买宝马是因为我没有钱，现在是因为我不想看广告。还有网友更举啊，直接帮这个宝马呢规划起未来的广告收费等级啊，比如说普通版的启动车

傻，对不对？那产品经理的脑子估计已经是被互联网这一套制造焦虑、制造等级差异、拿核心功能做勒索的变相逻辑给彻底的浸透了。他们习惯了用不给钱就不给你最好的体验去逼迫用户充值，只是这一次呢，他们把这一套套路用在了人命关天的地震预警上啊，所以就是感觉不太好，对不对？啊，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车的这个中控啊，弹广告是一样的。中控屏它是驾驶员获取导航、车况、安全预警的一个核心窗口。你在上面去弹这个广告，是在严重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对不对？多危险！为了微不足道的广告收益，牺牲用户的行车安全，这是不是有点

0: 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

0: 同台竞技。在军民糖水库无人机抛投和救生抛投器救援组合项目实操演练拉开了技能竞赛的序幕。只见一名落水者在距离岸边约50米的水中挣扎，情况危急。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架搭载救援装备的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向该水域。救援人员通过屏幕实时锁定目标，精准悬停后抛投救生圈。落水者抓住救生圈后，救援人员射出救生投抛器，将其拖拽上岸。参赛队员蒋璐说：“
1: 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加抛绳。”

0: 呢，它是肯定是各种方面都是更有优势的，是起到了一个搜救更精准、救援效率更高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象山雄鹰救援队队长胡可说：“
2: 水域救援这一块，我们是经常用到的。通过这次比赛，那跟我们救援自己救援能力啊有一定的帮助。那学习人家的长处。”
1: 据了解，本次竞赛项目涵盖了海域泥土救援、舟艇综合救援、无人机勘察救援、抛投枪精准抛投等多个实战核心科目，充分模拟实际救援场景，对参赛选手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

0: 水域救援比较综合性的，有内河，有三塘水库，有河流，有海域，所以放在象山进行举办这个比赛。救援装备上科技的应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通过一次次的比赛交流，装备的更新啊，就提高技能。我们宁波市还建立了三联动机制，统一指挥，统一到调度，统一救援，目的就提高我们全市的全水域的救援能力。
1: 记者程晓波报道，日前我县首届唱向未来歌唱大赛决赛在城南综合体举行，这场历时近三个月的全民音乐盛会为市民送上了夏夜专属的清凉与欢乐，也展现出我县群众文化的全新活力。决赛现场，从200多名报名选手中层层选拔出的10强选手逐一登台，流行、红歌、说唱等曲风轮番上演，或深情款款，或激情澎湃，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参赛选手邵雅慧说：
2: 很荣幸参加这个唱歌比赛，其实我也很喜欢唱歌，这次上台让我学会了很多技巧，也提升了我很多的胆量。
1: 市民们说，
3: 选手们唱得非常好听，主办方办得也不错，广场有东西吃，有小孩子玩的地方玩，还有我还得到了一等奖，所以我非常开心。

0: 所以年纪大的话呢，我们最大的有接近60多岁的也是有的。歌曲种类呢更是花样繁多了，像我们流行歌曲之外的话呢，我们包括还有很多的红歌演唱。
1: 浙江省声乐委员会会员于波说，
2: 从今年的参赛选手来看呢，参赛选手的年龄层覆盖的比较广，这说明呢我们象山的文化事业越来越的繁荣，能挖掘出更多的歌唱爱好者。
1: 记者王妙红、汪平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高唐岛乡科学布设18处临时避灾安置点，其中高唐学校作为全乡最大的安置点，接纳了914名精气门核电项目施工人员。

0: 高唐岛乡组织成人学校文艺团队送戏上门，腰鼓戏曲、非洲鼓、扇子舞轮番上演。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工人石一生说，
1: 政府跟我们搞了那么多精彩的节目，多样化的，然后我们这些同事来到这里也过得比较舒心，然后都不像是在躲台风的感觉。好多工友都跟家里视频，跟家里报平安，然后家里也不会那么担心。
0: 8月26号起，京西门核电站及参建公司的4000多名产业工人被有序转移至赫浦镇高唐岛乡6个避灾安置点，其中高唐学校集中安置了914名核电施工工友，学校腾出教室、开放食堂、应急物资和生活保障同步到位。安置点负责人陈家兵说，
2: 高唐乡这个政府啊，包括这

0: 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辖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记者吴明勇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奔跑吧乐园暑期特色游玩活动也进入收官阶段，园区内人气依旧火热，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趁着假期尾声前来打卡。依托奔跑吧综艺实景特色，撕名牌闯关、主题赛道体验、趣味摸鱼等互动项目备受青少年青睐，各类亲子游乐设施、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欢乐。据了解，乐园凭借丰富的游玩业态、舒适的游玩环境，成为江浙沪学生暑期出游优选目的地。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陈亚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

0: 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

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

0: 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阳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

0: 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

0: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0: 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

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

0: 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地气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3: 我来帮啊！
4: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亚麻皮，俺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

0: 想问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啦。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喊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十一点三十分，当65700-7444送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3: 咋找着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4: 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臭、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0: 想用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嘛！
0: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朝阳区有62个路口呢应用了这个系统。哎呀，交警的工作成效如何的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以朝阳路为例，这条路单程约30公里，总共设置了29个红绿灯，在非高峰路段呢来回跑，全程要经过58个信号灯，停车次数呢从原来的18次减少到7-8次了，等灯车次的这个次数呢几乎少了一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 AI 交警的上岗，提升通行效率。

0: 这样非常的快捷又方便，也可以把保险机构把人力呢节省出来。投怎么去报呢？我们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他们只要搜索一下人保财险，宁波人保财险这个公众号。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浙江省永康市一位徐女士像往常一样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并设定了次日清晨启动，然而呢，意外却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徐女士推开卫生间的门时，不仅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还看见墙上被熏得熏黑，衣服也被烧毁了。惊慌失措的她连忙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接警以后到现场，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随即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据徐女士介绍，这台洗衣机

电器为什么爱发火呢？电线负荷过大，急剧发热，损坏绝缘层，进而导致短路起火。另外，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没有及时拔出，待电时间长，温度升高也会起火。导线连接不良，接触不好，造成线路间的短路发生起火。电器设备存在缺陷，没有及时维修，内部元件松动，通电产生火花，也会引起火灾。那么我们如何预防电器起火？要

使用不当导致电器出现故障和起火。家用电器需要保养，家电或者电线不要带病工作，使用家电时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如遇到问题要及时维修，避免因为线路老化年久失修引起的火灾。不要随意的更换保险丝，不能随意的换保险丝，以免断路时不能及时熔断引起电器着火。不要超负荷用电，电源插座和线路有足够的容量，多种大功率的电器不能同时使用，避免电器线路过热导致发热以及其他的原因引起的火灾。家电不要受潮，日常应该保持家电的干燥，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防止线路受损产生漏电的一些火灾隐患。近年来呢，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深，养老机构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可是这份安稳的背后呢，火灾隐患正在

养老机构发生火灾，本就难以逃生，加上部分的场所消防通道杂物堵塞，窗户安装防盗窗，而且没有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影响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另外呢，部分的养老机构消防器材和设施呢没有按照要求进行配置，加上维护保养不到位，存在着隐患。阿潇提醒，希望每位老人

0: 就向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

0: 6度到32度，森林火险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

高山村落，整个村庄挂壁在陡峭的山体上，村头到村尾落差将近百米，村内老旧房屋都为木土结构，台风天极易引起山洪和地质灾害。上午，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确认水电关闸、门窗锁好后，帮助老人整理随身物品和常备药品，全程陪护前往安置点。山路狭窄，陡坡石滑，工作人员贴身搀扶，一步一户确保转移过程万无一失。

0: 山，雨一停以后，我们就马上会派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去处理好。
1: 记者王妙红、汪平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象山高唐岛乡科学布设18处临时避灾安置点，其中高唐学校作为全乡最大的安置点，接纳了914名金七门核电项目施工人员。为了让工友们安心的避险，安置点不仅准备了床铺和热饭，还安排了瑜伽、太极、文艺联欢等活动。海岛的避灾点不只是温暖，还有欢。

0: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传统的温泉产业往往进入了休眠期，但在中国温泉之城武义，一向围绕水温做文章的微创新，却让闲置的温泉资源在夏天热了起来。通过变温泉为冷泉，当地不仅精准匹配了夏日的新消费需求，还更探索出一条县域经济激活存量资产的新路径，

0: 出，
1: 就是上一个台风白海豚造成水淹了，造成了我们的白衣库病。白衣库病的
2: 骄傲的倔很惊讶，他在很多地方常常当一个句子的起头，现在竟然被排得那么靠后。之所以说E带头领舞，正是因为这是法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

你肯定想到了，这样的思考正是因为鲍比眨眼选字母的时候使用的字母表是按使用频率排列的。为什么说骄傲的 G 很惊讶，是因为 G 在法国人的名字里经常是第一个字母，但整体使用率偏低，所以在鲍比的字母表里排名靠后。这哪里是在写字母，这分明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的脑子还在，我的幽默感还在，我对文字的敏感还在。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在最糟糕的处境里依然不肯放弃的独特视角。除了跳舞的字母以外，鲍比用了整整一章来讲述美食的故事。在得病之前，鲍比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

不只是童年时期外祖父专门给他准备的腊肠。鲍比还写道，有时候我只想吃一个蛋黄没有煮熟的水煮蛋，配上一块抹着咸奶油的面包片，真过瘾呐。可以说鲍比已经学会了用记忆进行咀嚼，这不是安慰自己，是接受了自己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现实的大门被关上，他就从记忆的仓库里取出存货，一样一样细嚼慢咽。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直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已经永远不能品尝任何美

表，一个一个等待爸爸眨眼。字母表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符号，而是父子之间对话的密码。除了回忆之外，鲍比还彻底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写出了很多幻想中的场景。他住的医院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赞助的，也就是爱珍妮皇后。在医院里有一座小型博物馆，陈列着和皇后有关的纪念品。鲍比想象着爱珍妮皇后也出现在这家医院之后，而自己紧紧跟在她的身后，而皇后用轻柔的声音安抚她：“我的孩子，你要非常有耐心。”这位长寿的皇后此刻不再是皇后，

0: 到十级，夜里逐渐减弱到六到八级。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气温26度到32度，森林火险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的哭泣，或者是那种嚎啕大哭，两种哭法，反而后面一种哭反倒会让你觉得不太担心，因为好歹是发泄出来了。但是那种隐忍的，就是眼泪直流却没有任何声响的哭，会让你特别心疼，而且呢，由衷的去担忧。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一条暗线和哭有关？有时候哭，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排毒。当然，你不要让更多人看到，那样有损形象。就自个儿哭一场，然后拉开窗帘，又是好汉一条。

0: 重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永善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喜儿总会有意无意的对不认识他的人隐瞒自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距离泽当远了，认识他的人也少了，喜儿更是从未跟同学室友聊过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聊，也只是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儿。

父无母睡过草料棚的孤儿。仙儿伪装得很好，所有的同学确实只看到了他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伪装自己这件事儿啊，是世界上最累的事儿了。时间久了，

怕自己这段从小敬老院的经历被老师无意中再给说出来。那他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了。所以喜儿开始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喜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

拘束下，让他每天生活的谨小慎微。虚荣是魔鬼，它会让人迷失。但是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你很努力，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三开学第一次模拟考试，杏儿就考到了总分624分的好成绩。

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被盲人奶奶，一个连上学都需要敬老院里没有收入的老人上山，最后一个下山，争取在一个虫草季在20天里赚上3，都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也早就原谅了。你现在这是

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

在给左天板检查完之后，对马奶奶说，可能是你的错觉，也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触动了病人，你可以再尝试跟他说说话啊，如果病人醒过来了，那就还有救。马奶奶听了医生的话，更是紧紧握住左天

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一路上紧急的奔波，再加上不住的哭唤，渐渐的趴在坐天宝的床边昏睡了过去。

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这时马奶奶才算缓过神来，着急地说：“天宝，天宝，你醒了吗？天宝，你把娘吓死了。”此时刚刚清醒的左天宝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他听到马奶奶叫他天宝的时候，听到马奶奶对他说娘的时候，

缘分未尽，晋运为同直放弃治疗了，竟然在马奶奶一声声天宝天宝我的孩儿。

这原味鲜甜海味，纷纷为象山海鲜的上乘品质点赞，众多专业采购商也频频驻足洽谈。象鲜达公司聚焦经商渠道，以海鲜套餐折页卡为核心载体，推出尊享至臻与精选尝鲜两大系列，共四档套餐产品，从高规格礼赠到日常尝鲜，产品梯队清晰，组合灵活，全面覆盖不同消费场景与客群需求。现场同步展示的象鲜达定制食品及环保保温箱，直观呈现了品牌在海鲜配送环节的品质管控能力，引来各地经销商踊跃咨询。县商贸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还将借助鱼博会平台，积极对接帝王蟹经销商，依托食谱新港码头资质与即将到港的新一批帝王蟹，探索跨国直采与源头合作的长期协同模式。他表示，本次参展是象山商贸首次登陆上海鱼博会这一国家级行业平台，不仅是象山海鲜品牌形象的集中展示，更为象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注入了新的动能。记者陈佳文、贺林善报道。8月25号上午，2026宁波市

第二届水上救生救援职业技能竞赛在西沪港畔举行，全市公安特警、消防救援、海事执法、民间公益救援等22支队伍、110名骨干选手同台竞技。在军民堂水库，无人机抛投和救生抛投器救援组合项目实操演练拉开了技能竞赛的序幕。只见一名落水者在距离岸边约50米的水中挣扎，情况危急。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架搭载救援装备的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向该水域。救援人员通过屏幕实时锁定目标，精准悬停后抛投救生圈。落水

0: 比我们以前传统的靠人眼啊或者人力搜救的方式呢，它是肯定是各种方面都是更有优势的，是起到了一个搜救更精准、救援效率更高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象山雄鹰救援队队长胡可说：“
2: 水域救援这一块，我们是经常运用到的，通过这次比赛，那队员就是看到自己的短板，提升我们救援自己救援能力啊，有一定的帮助。那。”
1: 学习人家的长处。据了解，本次竞赛项目涵盖了海域泥土救援、舟艇综合救援、无人机勘察救援、抛投枪精准抛投等多个实战核心科目，充分模拟实际救援场景。对。

0: 动机制，统一指挥，统一到调度，统一救援，目的就提高我们船市的船水域的救援能力。
1: 记者程晓波报道，日前我县首届唱向未来歌唱大赛决赛在城南。

0: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记者吴明勇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奔跑吧乐园暑期特色游玩活动也进入收官阶段，园区内人气依旧火热，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趁着假期尾声前来打卡。依托奔跑吧综艺实景特色，撕名牌闯关、主题赛道体验、趣味摸鱼等互动项目备受青少年青睐，各类青

0: 子游乐设施，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欢乐。据了解，乐园凭借丰富的游玩业态、舒适的游玩环境，成为江浙沪学生暑期出游优选目的地。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强

0: 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派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
1: 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

0: 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0: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0: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

研判，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接下来可能还将迎来持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累计增加。要看牢管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临山临崖道路等重点和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

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以县为单位，逐乡村、逐点位动态评估风险，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

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仗。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服务，加强河网水库精准调度，强化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短邻预报预警，安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查源、切破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会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美国在产业科创、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戴安斯参议员对浙江省接待此次访问表示感谢，他表示愿助力推进中美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各领域务实合作。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驻上海总领事马志安参加会见。

0: 了。中国移动。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早上8:05，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并于9:10前后。

0: 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
1: 沙特尔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而且登陆点都是玉环坎门街道。
2: 他十分期待和浙江开展数字领域的双边合作。
3: 非洲国家年轻人占60%，
4: 已进入待命状态，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起，为大型设备进入创造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和挖掘掩埋人员做好攻坚准备。
3: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的爱心捐赠也在持续汇聚。灾害发生后，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运2批生活物资。第一批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物资，第二批5000箱方便食品目前已运抵灾区。由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及公益宝贝爱心商家支持的雨衣、雨鞋也已经从拉萨装车发往吉隆县。27号，阿里巴巴宣布追加1000万元捐款。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说，
5: 收到灾情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我们在追加了1000万的捐赠用。